0: 老师，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继续北上，影响东北地区。辽宁沈阳、抚顺要求居家。黑龙江蚂蚁河迎来今年第一个编号洪水。还有哪些重点地区需要
0: 拉锯？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都有哪些动人故事？
0: 花钱就能买到知名企业实习内推资格，检察官以案说法，所谓求职快车道不过是诈骗新圈套，该怎样防范？
1: 夏季涉水出行增多，积水当中暗藏哪些风险？涉水出行究竟怎样才能避免感染？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也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特朗普当天还说，他仍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但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13号还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现货黄金跳水，盘中再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再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总台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了解到，该所李永坊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通过多年研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100%自然发表。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曾说，志愿联盟是好战联盟，其成员深陷俄罗斯战败的幻想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3号分别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政府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此次制裁是美国政府自今年1月实施石油封锁以来对古巴施加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古巴旅游业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匈牙利国会13号投票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香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中北部昨天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辽宁

0: 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就沿着巴威影响的大致行进路线，分别关注东北多地的防汛工作。首先我们来关注辽宁沈阳。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通告称，已启动全城市基本运行需要，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等。
1: 昨天凌晨0点到昨天晚上7点，沈阳平均降雨量134.6毫米，最大值达到344.4毫米。预报显示，昨晚到今天沈阳仍有暴雨，其中沈阳城区主要的降水时段是今天凌晨2点到上午9点。那根据这个预报，目前城区的主要降水时段还没有过去。更多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沈阳市浑南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昨天我们也通过总台记者发回了一些画面和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视频，看到了沈阳市区的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现在这个积水处理的怎么样了？尤其是沈阳今天继续停课和居家办公，那道路积水会不会影响市民的生活物资供应？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关于现在沈阳强降雨的道路积水情况，取决于现在的雨势。刚刚呢，主持人前面也介绍了。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当时根据天气预报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的时候雨势有望减弱，但是实际上昨天强降雨是持续了一整夜，而且呢现在还是保持着一个大雨的级别。现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这场雨很有可能要持续到今天的傍晚的时候才有减弱的趋势。所以呢现在整个沈阳市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的时候，平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88.7毫米，其中呢有3个重要的这样的这个站点呢，现在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42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就相当于在过去的一天多时间里边降下了过去一年差不多70%的年降水量。所以呢应该说这一次的降雨来势汹汹。目前呢沈阳城区呢有多处的道路低洼路段出现了内涝和积水的情况，累计呢已经达到了将近100个这样的这个点位。目前来看的话呢，由于前期的各方面的通知和预警比较及时，现在呢我们没有了解到出现人员伤亡的这个情况。同时呢现在沈阳市呢已经出动了600余支的这样的救援队伍，累计达到了22000多名的救援人员，现在分布在各个抢险点，正在进行排涝抢险的这样的工作。同时呢今天呢沈阳全市还是继续的延续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拉响了现在的防汛的红色预警。今天所有沈阳全市呢还是沿用了昨天的这样的停工停业停课这样的措施来进行地检。同时呢今天沈阳全市的这样的客运呢继续的暂停，包括部分的地铁的线路以及站口呢也是停运。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0: 从沈阳市沿着浑河往上游追溯，我们继续来关注辽宁另一个受本轮强降雨天气影响较大的地方——抚顺市。那昨天凌晨2点到下午4点，抚顺
1: 市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降雨量100到200毫米，局部250到320毫米。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除抢险救灾之外，其余人员车辆马上停止户外活动，回到安全住所，守护自身安全。
0: 抚顺市昨晚也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晚8点到今晚8点，抚顺市区及3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抚顺浑河边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
2: 好了，主持人。
0: 刚刚我们也说到哈，刚刚过去的这一夜抚顺的降雨强度恐怕是比昨天白天还要大。那现在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此刻抚顺还在下雨，那像您说的其实今天的雨还是很大，但是跟前天相比呢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相对来说时长比较长，并不是像前面那样的急促。那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抚顺的一个重要的水库大房水库到今天早上6点是水位是1.415米，库容是10.57亿立方米，入库流量是3614立方米每秒。

0: 库流量是386立方米每秒，河道下洪流量是350立方米每秒。从50到60上游流量降雨是2.1毫米，那流域累计降雨量是136.3毫米。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是，大伙房水库的这个总的库容大概是21立方米，那现在的这个库容是，可用的库容是10.57立方米，应该是还有一半的左右这样一个库容，是不是？
1: 昨天在采访当中你也提到哈，现在各方都在关注浑河和大伙房水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辽宁人说大伙房水库滋养着半个辽宁的城市人哈，那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强降水的一个考验，这些地方能不能扛得住啊？
0: 相对来说现在形势呢也是比昨天最高峰的时候是平稳一些，但是仍处于一个高位的运行。那么浑河下游和抚顺包括沈阳几个点位呢，从昨天晚开始监测呢相对来说都有一个降级，那么今天这个强降雨呢希望会不会再升过去。那么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大房水库，刚才我也讲了，就大房水库的现在的库容呢大概还有10.57亿，大概一半的这样一个库容量，是不是？
1: 好的，严奇峰。
2: 那我们继续沿着八威的大致行进的方向，我们接下来关注吉林啊。那受到八威的影响，我们来看，截至昨晚8点，吉林省有31个站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主要集中在梅河口市以及辽源市东丰县一带。
1: 昨天晚上呢，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号称九河下梢，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那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呢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那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辉南县职教中心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
3: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选择的这个行进连夜采访的地点。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一轮强降水过程当中格外值得关注呢？
3: 好的。那么今天早晨4点钟呢，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呢，将防汛防台风的2级响应呢是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那么这一次强降雨呢，主要受八威的影响。那么从今天白天一直到15日的白天，辉南呢将持续出现暴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降雨量呢预计在80到150毫米，部分地方呢可能达到18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呢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那么此时此刻呢，降雨呢还在继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择来到这儿来连线。主要是呢，辉南县呢是地处辉发河的干流沿线，像刚刚主持人介绍呢，这里有九河下梢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主要是呢境内的河道蜿蜒绵长，沿岸的村屯呢分布密集，山地水地交织的一个地理的先天条件呢，致使防汛的城
1: 的这些水库和河流的这样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3: 那目前呢各乡镇呢正在按照呢这个清单呢，对临河的一些低洼地段的危险区的群众呢进行排查，确保呢发生险情时能够将百姓呢快速的转移妥善安置，同时呢对老弱病残这些特殊群体呢要落实1对1的一个帮扶的政策，那么做到呢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目前在这个防汛物资储备方面呢，防止呢也准备了沙袋7万余个，水泵呢19台，各类物资呢可以在20分钟内呢抵达辖区的一个堤防点位，同时呢也布设了5处的沙石料的储备点，储备石料、木材等抢险物资。主持人。
1: 虽然目前各方面情况都可控哈，转移安置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措施了，但是我们相信安置点肯定也是做了万全的准备。那里的群众现在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
3: 那么整个呢辉南县在县城呢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各乡镇呢是设置了142个转移安置点，目前呢已转移人数呢达到4401人，而这些安置点呢都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学校啊、村委会等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呢改造的安置点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安置点。那么在采访当中呢，昨天我就直接去了职教中心的安置点呢进行探访，在现场呢我们可以 看到呢，安置区域呢整体是比较宽敞整洁的，上下铺啊、被褥这些住宿设施呢都已经准备到位，还有像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呢储备的也较为充足。工作人员也跟我介绍呢，他们会定期呢配送热食，确保呢转移群众呢。

0: 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总的来说呢，归南目前的各项防疫工作呢都在有序推进，我们也将呢持续关注最新进展，有情况呢及时介绍。主持人，这就是我在今天归南介绍的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嗯，应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最后我们来关注黑龙江，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昨天凌晨2: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蚂蚁河上至段也迎来了洪峰过境，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上至市采访的总台记者任秋雨。任秋雨，来介绍一下现在蚂蚁河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此刻是在这个蚂蚁河的旁啊，蚂蚁河是上至最长的河流之一，全长达到了152.9公里。它在上至呢是途经8个乡镇，所以说蚂蚁河水的变化对上至市百姓生产生活都会产生一定影响。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蚂蚁河的河水还是比较急的，但现在蚂蚁河的水位相比于昨天我站在这里看到的时候是有了明显的下降。通过现场这个桥墩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水位回落后的这个痕迹，大概有30多厘米。那我们从上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呢，这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洪峰呢，于昨天的上午9:30是平稳的通过了上至境内。主持人。
2: 那么除了防御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之外，面对强降雨天气，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3: 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啊，当地现在将持续对全市的这个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点、桥涵路段、低洼溢涝区，还有在建工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滚动式的隐患排查，持续强化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巡查管护，提前预置这个抢险力量和物资，然后防范这个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我昨天呢是去了上至的3个点位，分别是城区的溢涝区域，还有这个乡镇的这个安置点，包括还有这个一个水库。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溢涝区啊，看到有24小时的这个专人值守，同样呢也看到这里提前在这个河道旁边准备了3万多个防汛沙袋，为了防止这个河水溢出河道啊。同样还看到大型机械在路边待命。那第二个点位去到水库之后呢，我们看到那个有8台大型的抽水泵正在强排提水，因为这个水库呢它是超蓄新建水位了，坝坝另一侧就是2个村庄，还有800亩水稻田，所以说当地的这个抢险这个人员呢正在24小时的加速排水。而在老街一乡的这个人员转移安置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点位上这个有这个折叠床，还有被褥，准备比较齐全的，
2: 多注意安全。
1: 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2019年，水利部印发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明确了全国19条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的编号范围及编号标准。
2: 近日，在这个基础之上，水利部完成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将原有的19条江河扩容到了116条，覆盖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7大流域片，让洪水预警更加的精细，防汛防守更加的精准，公众感知更加的清晰。
1: 那么这些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哪些河流涨水能被编号？我们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相当于给洪水办了一张官方身份证。因为面对汛期持续降雨、江河涨水，普通人很难判断水势大小、风险高低，而洪水编号就是通俗直观的预警信号。一旦发布编号洪水，就意味着当前汛情进入重点防御状态，提醒公众提高警惕，相关部门启动专项防控。洪水编号不是简单的数字命名，而是防汛救灾的重要信号标志，能为群众转移、水库调度、蓄滞洪区启用等方面争取宝贵窗口期。简单来说， 编号洪水就是公开、透明、权威的洪水风险预警信号，帮助全社会快速

0: 聚焦防汛重点，凝聚防御合力。它不是随便判定的，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依托流域专属水文测站数据，结合警戒水位、警戒流量、2到5年一遇洪水量级综合判定，就连反复涨跌的复式洪水都有专属判定指标，精准区分普通涨水和需要警惕的灾害性洪水。此次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不仅是数字上的扩容，更实现了七大流域主要江河干流全部纳入编号体系，重点覆盖防洪影响大的支流、独流入海河流，新增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等国境界河试点编号，还纳入了塔里木河等多发洪水的西北内陆代表性河流。从19条到116条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导航仪，是守护江河安澜、护佑万家平安的坚实底气。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景瑞。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呢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啊是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呢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呢略有增强。那么今天夜间呢是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那么大风方面，今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南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呢是可以达到9到10级的。降水方面，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除此之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那么未来3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将自西向东是迎来比较强的降雨，那么以及华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在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山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请朋友们注意当地具体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0: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3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就曾传出爆炸声。
0: 美中央补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3: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0: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
3: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 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

0: 展开。
1: 阿联酋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伊朗两枚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8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阿联酋国防部称，两艘邮轮均起火，火势目前已得到控制。阿联酋国防部谴责此次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正当权利。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1: 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剑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0: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仍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但美军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特朗普同时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另外，特朗普13号还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安全。他称，美国在当地投入资金，因此由受保护国家分担相关成本是适当的。
1: 受上述地缘局势的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单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思佳。近期，中东地缘风险再度升温，航运通道承压，原油供给担忧不断加剧。局势动荡之时，黄金理应逆势走高，可现在国际油价一路冲高，黄金价格反倒持续下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此前，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市场就上演过高度雷同的行情，两轮走势高度重合，不是偶然的短期波动。本轮油价上涨背后也夹杂着多方能源博弈、全球原油库存偏低等多重推手，放大了冲突带来的涨价效应，也让当前的宏观经济周期正在推翻我们沿用多年的所谓乱世买黄金固有认知。从经济学底层逻辑来看，黄金的价格走势核心由两大要素决定：通胀预期与持有机会成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乱世买黄金诞生于低利率、低通胀、货币整体宽松的时代，那时地缘冲突更多，催生恐慌情绪，很难大范围推高物价，市场整体利率水平偏低，持有黄金几乎没有额外损耗，资金自然会在风险来临之际扎堆涌入黄金寻求庇护。但如今全球宏观运行的大环境已切换到全新的周期轨道。首先，原油属于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大宗商品，一旦地缘冲突干扰了中东地区的原油生产与海上运输，会直接造成供给收缩，油价抬升。油价上涨会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覆盖工业生产、物流运输、日常消费等各个环节，快速拉高全社会的通胀预期，直接推升通胀压力。那第二层核心逻辑，黄金本身属于无息资产，无法产生利息分红等现金流收益，对比存款、国债这类可以稳定获利的有息资产，在高利率环境下持有黄金其实存在隐性损耗，这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下呢，市场的传导链条十分清晰，地缘局势紧张推高原油价格，进而带动通胀预期快速回升，市场随之判断货币政策很难再度宽松，甚至会维持偏紧姿态。市场利率长期处在高位，黄金的持有成本就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就会选择从黄金市场撤离。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地缘冲突利好黄金，如今地缘冲突反而压制黄金，它不是市场运行

0: 出现失灵，而是经济周期的核心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观点，叫所有资产的价格都是对未来宏观变量的提前定价。只要全球依旧处在高利率严控通胀的大背景下，只要原油依旧是拉动通胀的核心变量，地缘动荡就容易走出油价上涨、黄金走弱的特殊行情。黄金的避险属性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胀与高利率带来的压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避险买盘的拉动力量。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投资方法。宏观环境在不断迭代，我们的判断思路也需要同步更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
8: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3、2、1，
10: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3: 我被其实捧花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
11: 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1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11: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17: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11: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 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0: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1: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0: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2: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各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就是那个四个我们村。
0: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五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5-6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1: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0: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1: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1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30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0: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0: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3: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0: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1: 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

0: 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4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突然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咨询公司发布广告，说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通道，那他信以为真，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是最终却发现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2: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日前披露了这起诈骗案，揭开了虚假内推实习背后的黑产链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检察官的采访报道。
5: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愿意花钱线上实习的不止小吴一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6: 很多人会觉得呢，简历上如果有一段知名企业的实习经历，自己的求职竞争力呢会显著的提升。但知名企业的实习岗位门槛呢普遍较高，名额呢也比较少，刚好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有公司能够提供内推的名额，费用呢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就会愿意花钱，通过增加实习经历来给自己的履历镀金。
5: 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7: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5: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7: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 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

0: 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小吴一步步掉进付费实习陷阱的全过程，检察官也向我们拆解了骗子公司从引流、面试到伪造证明的完整套路。
2: 更让人震惊的是呢，这家公司居然用20多家空壳公司批量作业，受害学生超过5000人。那么这类精心编织的骗局，我们又该怎样去识别和防范呢？继续来听报道。
3: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4: 对被骗学生而言，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其实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参与这场虚假的实习，错失了真正的一个实习机会。同时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后续向其求职单位或深造的学校提供这些虚假的实习证明，也会对他们的个人信用和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
3: 被冒名的实习单位也是躺枪受累，涉案公司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公信力，也扰乱了正常的招聘和实习管理秩序。
4: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3: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
4: 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极端天气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这也让不少人出行时面临一个难题：究竟怎么趟过这滩水？是穿拖鞋趟过去呢，还是卷起裤腿冲过去呢？
2: 一些看似省事儿的办法呢，其实正在给健康埋下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以及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如果遇到皮肤破溃等，则更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那么涉水出行怎样才能避免感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独等感染。
7: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独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6: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8: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

0: 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1: 专家建议，汤水出勤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2: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了。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0: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2: 比如说

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宁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琦、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朱欣怡、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
2: 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进。

0: 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

0: 证监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洛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
2: 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

0: 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路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

0: 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2: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
3: 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1: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

0: 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向航道遭伊朗2枚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8人受伤。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3: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4: 委内瑞拉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遇难，16740人受伤。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就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据伊朗媒体14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4号凌晨3:30许，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内的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附近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据阿联酋方面14号消息，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消息称，遭袭邮轮分别为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袭击造成蒙巴萨号上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6名印度籍船员和2名乌克兰籍船员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10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此表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预计今天6点到20点，鞍山中南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黄海北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沈阳南部、大连、鞍山北部、营口北部、辽阳北部、铁岭南部、盘锦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8到10级。广西贵港市气象台今天4:07将钱塘区、港北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1小时，港北合成已出现70毫米。

毫米以上强降雨。目前强降雨云团稳定少动，强度维持，预计三小时内秦塘区、港北区大部乡镇仍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齐聚四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仅交手过一次。2006年1/8决赛，法国队3-1击败西班牙队。20年后再相遇，西班牙队已成为传控打法的标杆，法国队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此刻提示：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大连全市41家涉山、涉水、涉海的 A 级景区将暂停营业一天，请市民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前往相关区域，也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滨海、临水地区游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4: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影响东北地区。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上午九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就是北纬36.9度，东经121.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八级。
4: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那么强度变化呢是不太大的。
3: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了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九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3: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九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
5: 好的，那么在介绍情况之前呢，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现在宽城啊是艳阳高照，降雨呢是暂时的停止了，所以对于抢险救援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天气条件。那针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宽城是全域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00多名群众入住。我们呢是前往宽城第三中学的集中安置点来进行了探访。那么在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啊，有3个村庄的村民呢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有430多人。现在呢有一些群众投亲靠友，目前这里还生活着370多人。为了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呢是以

0: 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另外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基本上都安排在了下铺，所以这个服务的保障还是比较细致的。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我们在和群众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最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来放映电影，并且给大家来表演节目，为的就是舒缓大家紧张的情绪。那有一些的镇村干部呢，也来到了安置点，耐心的给老百姓算一笔账，在统筹各类农业保险，争取将房屋的修缮成本能够降到最低。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的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来进行了一个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教职工、党员干部、志愿者是全员到位，清扫整理宿舍，配齐全新的被褥和洗漱的生活用品，给群众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家园。现在呢，各个安置点每天开展不少于两轮的全域消杀，并且是配备了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来开展健康监测，重点关注像老人、病患和特殊的人群。那么本轮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的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共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那刚刚您也说到了，有1100多人的救援力量投入到抢险当中。那最新的情况呢，是又加派了800多人的救援力量。官方最新的消息是13日清晨成功转出被困群众是802人，而且结合最新的像雨情、水情和汛情的综合研判，现在当地正在开展兜底式的扩面转移，新增转移群众呢有1200多人。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呢，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加紧的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杨海玲。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中北部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北部局地出现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吉林，受巴威影响，从昨天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出现大暴雨。截至昨晚8点，吉林省有31个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主要集中在梅河口市以及辽源市东丰县一带。
2: 昨天晚上，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号称9河下梢，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辉南县教职职教中心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你好。
3: 好，主持人。
2: 那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选择的这个进行连夜采访的地点。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当中格外值得关注？现在你提到的这些水库河流的情况目前怎么样？
3: 好的。那么7月14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4点钟，吉林通化辉南县呢，将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呢是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现在呢，降雨呢仍在持续，要从今天白天呢一直持续到15日白天，辉南呢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的降雨量预计在8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到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那么雨呢时大时小，一时呢也没有停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来给大家连线。主要是因为呢，这是防汛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的点位。因为辉南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叫九河下梢，它是地处呢辉发河干流沿线，境内呢河道蜿蜒绵长，沿岸的村屯分布密集，山地水系交织的地理先天条件呢，致使防汛承压基数大，风险叠加性强。一旦呢遭遇极端雨情、汛情，极易呢引发区域性的洪涝灾情。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呢在这里来直播。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呢县防止呢准备了沙袋7万余个，可以呢在各类物资在20分钟能够抵达辖区的任何一个机房点位，另外还准备了沙石料、木材等这些抢险物资。主持人。
2: 虽然目前各方情况都是可控的，转移安置呢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措施，但是我们相信安置点肯定还是做了一些万全的准备。那里的群众现在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也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好的，那么据了解呢，辉南县在这一轮的汛情呢，是在县城区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各乡。

0: 呢，一共设置142个转移安置点。目前截止到目前呢，转移群众4401人，这个转移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这些安置点呢都选择地势较高的学校、村委会等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辉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呢，是改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集中安置点。在职教中心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整个安置区域呢比较宽敞整洁，上下铺还有新的被褥，这些住宿的设施呢都已经配备到位了。而在现场呢，方便面啊、矿泉水还有一些必备的药品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工作人员呢也会定期呢为这里转移的群众呢配送热食，确保呢转移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总的来说呢，辉南虽然现在是一级应急响应，但是各项的防疫工作呢仍在有序推进，物资储备、机房加固、人员转移也都做得比较充分。
1: 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受台风巴威水汽输送影响，松辽流域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尼尔基水库已提前启动预泄腾库作业，下游的黑龙江讷河市同步进入备汛状态，全力防范汛情风险。那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讷河市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文波。于文波，目前尼尔基水库预泄腾库的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尼尔基水库正按照松辽水利委员会的调度命令，平稳地推进预泄腾库作业。四台机组呢是满负荷运行，那出库流量控制在1100立方米每秒，枢纽工程及机电设备呢整体运行状态都是良好。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那据尼尔基水库水情调度处介绍，截至14日8时，水库水位是210.95米，低于汛限水位是2.42米。那本轮预泄呢，已腾出库容是累计是1.66亿立方米，为后续的应对强降雨呢预留了调蓄空间。后续水库呢将严格按照执行这个流域调度指令，根据水情雨情动态调整出库流量，持续发挥拦洪、消风测风的核心防洪作用。那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水库已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水情滚动预报，同步呢成立防汛抢险预备抢险队和党员先锋队，随时待命。
1: 嗯，那讷河市目前沿江防汛备汛的整体部署情况如何？
2: 好的，目前讷河嫩江的那个讷河段的水位呢，整体态势平稳。截至14日8时呢，水位是168.56米，低于警戒水位是1.04米。那接到尼尔基水库预泄调度之后呢，讷河市第一时间启动了全链条的防汛备汛部署。沿江呢有5个乡镇，所有的包管干部呢全都下沉一线。全市呢是出动了42组，共136名巡查人员。对境内的125.4公里的嫩江堤防呢，开展全覆盖的巡堤查检，遇到强降雨天气呢，还会加密巡检的频次。那同时呢，当地也是关停了全部的沿江临水区域和滩涂区域，在43个重点路口呢，设置劝返卡口，结合无人机巡检呢，完成了行空区清场。目前呢，危险区域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全市呢是66名专职的抢险队员。2100余名的乡镇巡防队伍全部在岗待命，前置储备28类共74.2万件的防汛物资，后续将持续紧盯水情动态，全力守好沿江的防汛防线。好的，主持人，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于文波。
3: 我们再来看一下辽宁的情况，沈阳市防汛抗旱培训机构停止授课。除保障城市基本运行需要，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居家办公等。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经过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大雨仍在继续。最新情况，来连线前方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沈阳最新的雨情如何？有没有减弱的趋势呢？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这一次台风巴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仍然是在继续。本来在昨天夜间的时候，当时的天气预报是在今天上午9时左右，降雨呢会有短暂的停歇，到中午10分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减弱的趋势。但是呢，在今天。

0: 早上，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白天的强降雨会持续到傍晚18时左右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减弱的趋势。所以呢，目前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仍然是对沈阳主城区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压力。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时间里面，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达到了188毫米。而在六间房镇、浑河站西街道、包括东湖街道等多个这样的站点，累计的降雨量已经是超过了420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要知道沈阳历年平均的降水量呢，大约是在615毫米左右。而刚刚提到的这多个站点，也就是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边，相当于下了往年70%以上全年的降雨量，这是历史同期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受到现在降雨的影响呢，辽宁境内包括辽河、浑河、太子河等9条河流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涨水的过程，超过了警戒水位。辽宁省呢，境内43座水库超蓄线来运行。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主城区内贯穿东西的主要河流浑河的南岸的岸边，不知道大家通过连线的时候能不能够听到现在浑河河水非常汹涌的这样的波浪声。我现在呢，在浑河岸边看到的浑河的水势显得非常的湍急，而且呢，原本清澈的这样的河水呢，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浑浊。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14点，辽宁省是发布了浑河2026年1号的洪水的公告。现在呢，浑河的水位还是在持续的上涨的，主持人。
1: 那面对这种短时间内的超强降雨啊，现在沈阳的各部门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发布了1号洪水公告的浑河，现在呢，相关的部门呢正在按照由下至上的顺序，依次对浑河的城市段、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向下泵来实施这样的塌坝泄水的运行。什么是塌坝泄水呢？也就是通过释放橡胶坝坝体内的空气，来使得橡胶坝的坝体的体积来缩小，来实现水流快速迅速的通过。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位置现在的水流显得非常湍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在昨天发布洪水一号公告的时候，沈阳城市段的浑河的水位已经达到了37.99米，曾经一度超过了警戒水位1.5米，而目前到今天早上6时的时候，现在的水位呢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缓解，低于警戒水位0.08米。这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强降雨有所减弱，而是在上游的辽宁第一大的省属水库大伙房水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调洪的作用。目前在这一轮的一号洪峰到来的时候，大伙房水库每秒入库的流量已经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而为了保证下游浑河在沈阳主城区的这样的水位不至于快速的上涨，大伙房出库的流量始终是保持在380立方米每秒，应该是大伙房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已经超过了蓄线1米以上。刚刚呢，就是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今天的9时，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大房水库呢从9点钟开始逐渐的增大河流的下泄流量，最大的流量不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也是发布了请沿线城市的抚顺、沈阳、鞍山等多个地区做好相关的防范的措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所在的浑河的沈阳段将会迎来洪峰过境，而洪峰过境时河流的侧压力会增大，容易引发这样的堤防的险情。在这里也是要提示沈阳的市民，一定在洪峰过境的时候要远离沿岸的河堤，注意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下股市。我们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

0: 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1: 那从上周五起，连续两天 AI 主线赛道调整幅度较大，传统地位产业的反弹持续性也不够强。那上证综指震荡后失守年线，各主要宽基也是进入了一个调整格局。那继续关注中报验证期以及接下来的存储龙头公司的 IPO 的事件影响。早盘指数分化开盘，上证综指低开4点，一度是跌破3900点，目前是下跌1点至3912点。深成指是高开9点，目前涨64点，是14587点。创业板指是高开0.16%，目前涨0.91%，是3757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4%以上，涨幅领涨元件、医药、商业、非金属材料、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在2%以上。而调整前列，军工电子跌幅超过3%，军工装备、黑色家电、通信服务、游戏、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在2%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王小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的对手西班牙优势七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十八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0: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称，两艘外国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无视伊朗方面多次航行警告，非法进入相关水域，并关闭导航系统，严重危及航行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必要措施，依法对上述违规船只予以处置。目前该两艘游轮遭到攻击并被摧毁。伊朗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畅通对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伊方将继续依法保障海峡正常通航，同时坚决应对任何威胁地区安全的非法行为。对于此次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有关部门已展开进一步调查，并将适时公布更多信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十个月保持增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半决赛，明天凌晨3点，法国队对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四强队伍中，法国队是唯一一支3场小组赛及3场淘汰赛全胜且从未进入加时赛的球队。在淘汰赛中，他们先后击败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3场比赛均未失球，6场比赛共打进16球，攻击力无与伦比。本届世界杯法国队6场比赛保持全胜，如果最终拿下冠军，法国队将创造8战全胜夺冠的全新纪录。此刻提示，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酒，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六兰村，衣食用电有保障，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夏季涉水出行增多，积水中暗藏哪些风险？涉水出行怎样才能避免感染？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持续强降雨。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1: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了？请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2: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

0: 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1: 就还没有电奶，就是有小小的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0: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店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两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1: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到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0: 杭州市教育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育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2: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3: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在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0: 上午，云表镇旺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4: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紧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0: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5: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0: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6: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7: 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它在20个小时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3: 没错，我相信大家都记住了这样一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叫做应急动力舟桥。
7: 是的，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中打通救援通道。
3: 那么这艘

撞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前贴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一首经典老歌《野花》，收录在她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这张专辑《野花》的主打曲目。这首歌呢，就是以风中的野花为意象，来表达了女子对心爱之人的不悔等待，而且呼应了专辑的整体概念，就是无根而漂泊的现代都市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不同的年代关于女性这个主题的情歌叙事是不一样的，明显听得出来，90年代或者到就是1990几年到2000几年的这十几年间吧，差不多这样的反映女性主题的音乐叙事，都是表达女性对爱情执着又唯一的那种，有点像烈女一般的那种追求。而现在关于都市女性，特别是独立女性的叙事又会不一样。通过这些不同歌曲的题材，就能够明显都是送给毕业季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的一首歌，来自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是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颜。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我还是少年。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是你看谁离开，留下死寂的笑。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朝夕不尽，夜归春影。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时光。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闭上探索。
1: 第一名，阿琳，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原过程经典评书，于惊险触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一段弦乐的加入可以说让这一份怀旧的情绪更加的汹涌澎湃。这是来自张艾嘉在2020年的时候，好像他发表的专辑Writer's Block 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叫没有咖啡的吃茶店。这个所谓吃茶店这个空间是什么样的功能呢？它不像一般的咖啡店，它有点像一种轻食店，就是里面可以喝咖啡，可以喝一些茶，可以吃一些小的甜点，也有一些轻食的这样的食物。总之这样的空把这首歌的创作置于这样的空间里，就是想要增添那一种回忆过去啊，想要一个人安静静一静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也是想表达人不是说一定要用咖啡来让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而且我来

这个空间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提神，让自己来喝咖啡的，而是用来跟过去对话的。这是他的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可是跟咖啡有关了。今天在上班的朋友有没有靠它来续命的？王铮，一杯咖啡到天亮。你在

来自王铮的一首一杯咖啡到天亮，来到了10:3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美。说突然跑厕所比较频繁的这样的现象出现，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也需要控制啊。如果说前提是你已经睡眠已经长期不好的情况之下，还必须要天天用咖啡来让自己提振精神，其实长期以往对于身体啊是有一定影响，不好的影响的，特别是对于心脏啊。所以说想要真正让自己提神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睡个好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和郭靖的合作，风景旧曾谙。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XX， 最近他也发了新单曲。另外一位歌手呢是来自 Iggy Azalea 的声音带来的一首 Fancy， 来到了10:50，继续听到 Vava 毛延奇的一首镜中人。

这首歌来自芳芳毛延期还有艾热万妮达合作的一首镜中人，也是影片热搜的片尾曲。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831熊麻吉不要走开，欢迎下一小时继续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

0: 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1: 票根
0: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1: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
2: 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青春一句，
4: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2: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

我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云顶平台的 Terry 说，刚才听到 Charlie 的那首歌曲，小马宝莉的风格好浓啊，我女儿说好像小马宝莉的歌。确实就是小朋友很喜欢这种卡通粉嫩的这种听感啊、不过要说到这种影视题材的作品，最近好像在暑期档有一些不错的电影可以去看一看，譬如说《蜘蛛侠》全新的系列影片是宇春的《木兰》。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虽然唱的是两小无猜，非常纯真的爱意，但是放在这样编曲，这样宏大编曲的语境之下，这一份爱变得更隽永，更深刻，更刻骨铭心了。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小小》，来到了12: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其实突然想起来这首歌，刚才听到那首《小小》嘛，也是一代人藏在 MP3 里，藏在播放器里，舍不得删掉的那一首歌曲哦。当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喜欢的偶像、乐队、歌手、音乐人等等，他们也会是一代人非常深刻的记忆。来自于白痴乐队，视线所及只剩生活。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1: 只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
1: 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陈磊和岑宁儿的一首《言之无物》。或许生活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可能特别是在你精神疲惫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语无伦次，有一点言之无物，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客气，或者是维持一种交谈的惯性，还不得不说些什么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一些社交的场合，可能明明面对的是你不熟悉的人，但必须还要说些什么，也会让人有一种言之无物。然后回想起来，我刚才自己在说什么，好像并没有说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值得再反刍那样子。13:3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明，继续听到魏诗，自动修正。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

也是一首很热情、汹涌澎湃的一首歌，来自 One Direction 的一首 You and I， 也是唱给歌迷的一首作品。13:05，这里是 Mr. Liu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第四小时节目，音乐下午茶，继续带来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Castle on the Hill》。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那又进入到了我们的他的盛大的婚礼呢，是在上周正式完成了。那预计是好像是在7月2号到7月4号之间举行了这个婚礼，婚礼是分三天筹备的。7月2号呢是小型的亲友晚宴，3号呢是正式的这个庆典。那么很多人呢都非常关注，当然这一次他们两个人是对这个婚礼相关的消息异常的保密啊，包括就是整场筹备过程但凡有泄露消息的这些员工呢就立刻被解雇。总之也祝福这一对新人，那这一趴听到歌曲都是关于 Taylor 过往的这一些甜蜜情歌的集锦。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Lover。

也不只是说结婚这一件事情，同时也做了好事，譬如说他们向全美20多家公益机构捐赠了2600万美元，而且这个金额已经超过整场婚礼的开销了。那这样的公益项目款项呢，是用于粮食救助啊，校园音乐公益项目，总之是献爱心这样的一个举动。而另外在7月8号，那迪士尼也上线了霉霉的官方演唱会纪录片，就是 The Eras Tour The Final Show。 同时这个纪录片的上线呢，也斩获了2026年艾美奖5项重磅的提名，其中包括了最佳预录综艺特辑，还有就是最佳混音、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技术摄像。那这个本场的纪录片呢，是记录了2024年温哥华的收官场，而且原版 The Eras Tour 的巡演总票房突破了20亿美元，仍是史上营销最高的一场巡演。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这首歌甚至有的人还通过 MV 挖掘出原来当年早在 MV 当中就已经是那个啦啦队的女孩，喜欢橄榄球的球员，没有想到后来的人生居然照进现实了。这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一首 Belong With Me， 当然她纵观她的这个情歌发展史啊，其实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曲子也是属于她比较早期的情歌表现形式，就通过乡村少女的形象来展现对于爱情最青涩最单纯美好的期待。 Fearless。

呢是一首很甜蜜的歌，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一首 Me， 跟之前那首 Lover 都是同一张专辑里的歌曲啊。其实刚才说到了 Taylor 的关于情歌的创作大致分为几个时期啊，那最早期我们都是公认这个乡村少女的时期，这个时候用乡村乐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很青涩的爱意，后来呢就过渡到了成熟乡村，那就有一些更偏向乡村乐更专业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个题材变得更加广泛，而不是单一的聚焦在校园一些现象符号上，譬如说什么校服啊、舞会啊、什么比赛啊这种，而是拓展到了整个乡村小镇可以沉淀下来的一些乡村情怀。后来呢，就变成了流行，要么是大流行，要么是暗黑流行。像是这一首歌，我觉得已经不是流行了，可能过到更后期就是温柔治愈民谣系的作品。这是Boys Like Girls 跟 Taylor Swift 的一首合作 Two is Better Than One。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
2: 三观，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Pitbull 的声音还是这么的有辨识度，好像一首歌里面有他的声音，同时还听到他的这个弹舌，还有那口哨声，就觉得他的音乐的味道全了。这是来自 Pitbull 跟 Steve 的声音啊。继续听到的歌曲，这也是很会用钢琴来编写美好旋律的摇滚乐队 Keen 基因乐队的一首代表作了，就是 Silenced by the Night。

这一小时开场听到了 One Direction 的歌曲，要在快结束的时候听到这支组合里面成员 Niall Horan 哪儿的这首 This Season。 其实听This Town， 其实听这个Niall Horan 他的音乐，从他发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就发现他聚焦的就是从小自己生长的环境，而不是聚焦那一些特别大的主题，唱人生啊，唱爱情啊什么的。他就聚焦自己儿时的生活，从自己真实的生存环境和自己的故乡出发，来一点点的通过词汇，通过音乐去描述他从小沉浸的那一份快乐、爱意，还有那一份无忧无虑当中，所以让听歌的人也觉得这样的音乐和这种乡村民谣特别的适配，同时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眼光，也很细腻，情感很敏锐，同时也很有音乐鉴赏能力、品味的一位音乐人和歌手。所以听到这首歌来自 Sia The Greatest。

0: 到底，
1: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x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京时间14:16，热情收飞扬，向我好。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黎明。1992年，黎明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相逢在雨中》。这张专辑呢，也让黎明囊括了几乎90年代的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这首歌曲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知名的作品之一了，《无名份的浪漫》。

王菲的经典粤语作品《暧昧》。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滴答》里面。这张专辑很有意思，整张专辑的歌曲都是两个字：迷路、暧昧或者我想享受，一共十首歌曲，每首歌曲的名字都是两个字。当然，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后呢，也区别于王菲在1995年之前发行的两张专辑。

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林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音乐之声。

支持雷光夏在200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黑暗之光》里面收录的一首歌曲，其实专辑也是当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作品之一了，苏打绿《无眠》。

0: 水。
1: Oh my god！ 有超多帅哥喜欢泡你的。上次不用担心，是好吃的。他们老是
0: 吃，
1: 吃火锅牛，开胡椒龙虾，还有。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5，热曲社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7月14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你的心情又怎么样。云气 App 上留言的何日方知，下午好，冲哥你好，方知，台风天。

边居家办公边听节目，然后要提醒何日方知和身边的朋友亲人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了。这首歌来自陆琪行，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老歌了，等你等到我心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叫做还会记得我吗？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血双飞扬。下午好，星期二，7月14日，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你的心情怎么样，目前你的工作状态又是怎么样呢？黄立行的歌。

0: 是地。
1: 陶阳静的 hiphop 作品叫做《过山车》，里面有中文、英文和粤语。解说欧阳靖在202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Roller Coaster》里面收录的歌曲。

0: 点装潢，好像你有点进步。
1: 的作品叫做华语，其实小杰的三首歌曲呢都充满着 hip hop 的元素。这首歌来自陈近南，叫做偷星。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Lewis 在2005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见习爱神》里面的歌曲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北京时间15:33，热曲声飞扬。这小节的三首歌，都是来自三位女音乐人的杨千嬅，刚刚好。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世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2: Music Radio。
3: 我想我的音乐。
4: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4: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5: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4: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oney。

Number seven，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No

0: 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

北京时间16:16，这里依然是热趣双飞扬。下午好，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小节的两首歌都是来自大湾区的小姐姐们王婉之粤语作品《当世界无玫瑰》。

王菀之202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人人记得个一次》里面收录的粤语作品《当世界无玫瑰》。当然，这张专辑里面，王菀之和伍仲衡通过《人人记得个一次》展开了一个音乐叙事的实验，把诗意文本和旋律编织成了时空的胶囊。北京时间16:21，继续要听到的大湾区的薛凯琪小姐姐带来的作品。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老师，别动！
3: 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小节的三首歌都充满着浓厚的 hip hop 元素。当然，这两首歌都是两位说唱歌手的合作。这首歌来自万万和 T1，今天是你非常熟悉的 hip hop 作品，《我的心》。

0: 句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

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3: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年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收录在彭于晏198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曲折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庄。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下班的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当然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来展开互动话题了，来交换城市的宝藏，说一说你的家乡或者是所在的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历史街区、特色的书店、老城的街巷，来讲讲它独有的文化魅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留下那些美好了。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和前面第一首歌曲呢有一些遥相呼应了，对吗？我们都知道彭于晏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也是罗大佑的作品，《爱的箴言》。

大佑经典作品《爱的箴言》。下班的路上，把每一首歌和你生命里的一段故事放在一起，这个就叫做回忆。北京时间17:07，这里依然是热趣说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二，一周过了2天了，7月14号。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当然，如果遇到特殊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这首歌来自苏芮、纪晓杰的三首歌，都是来自于那个年代了。亲爱的小孩。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

持热情双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下班的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下班的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家乡或者是所在的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历史街区啊，特色的书店啊，老城的街巷啊，来讲讲它独有的文化魅力。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交换彼此城市的宝藏，这首歌，辛晓琪，是你的音乐宝藏吗？

0: 西夏琪的经典作品《味道》。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家乡或所在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感谢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艾玛老粉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在琼州海峡边的云洞图书馆。云洞图书馆建成投入已经5年多了，是一个流动的曲面的空间。我曾经也讲到过，里面发现里面的藏书种类还是蛮多的，因为云洞图书馆就在海边，旁边就是世纪大桥。当然这个世纪大桥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展示我们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风采的一个地标了，所以就有那种海天一色融为一体的效果，在海边读书的感觉其实是非常惬意的。杨曼老粉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再来分享大家的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
1: 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

经典的粤语作品《共同度过》，这首歌在《街巷烟火》里。牌坊街23，23座古牌坊，刻着千年的玄宗。甲地巷的彩瓷老院，漫着家风余韵。韩文公祠临江，立着文脉印记。老茶馆里的茶香，裹着潮趣腔，连风都裹着功夫茶的暖。漫着千年府城的鲜活底色，相信善行墨侠一定是一位潮州侠客了，对吗？这首歌来自张艾嘉了，相信你会唱的《爱的代价》。

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的代价》里面收录的同名歌曲。说到爱，应该说，说到每一种爱，都是很难解释的，都是没有对错的。张艾嘉在1992年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有这首歌以外，还收录了很多张艾嘉的口白，随意、自然、温馨而真实。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当年他的弟弟李宗盛为他写的。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2: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李唐李乐的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下班愉快。
1: 各位好，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当然今天下班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家乡或者是你现在所在的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了。云听 APP 上这位无夜不登楼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上海啊，上海的朋友啊，他说上海具有人文气息的当属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沿黄浦江绵延的52幢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包含了哥特式、巴洛克式、新古典主义等多种风格啊！确实，这个应该是去暑假去上海旅行的朋友应该感触颇深了啊！当然，上海人感触应该更深了。除了有万国的建筑，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虹口区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对吗？短短500米，汇集了有鲁迅啊、茅盾啊、瞿秋白啊。好多位近代文化名人的故居了啊。

0: 劲。
1: 这首歌应该很熟悉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当然这个版本未必是你熟悉的，这是周华健96年重新编曲的版本。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叫阿卡贝拉，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这种叫阿卡贝拉，源自于意大利。我们简单来聊一聊阿卡贝拉啊，它的核心定义就是全程没有任何的乐器去伴奏，仅依靠人声来完成全部的，包括旋律、和声、节奏、低音、打击音效的这样的一个演唱形式，我们中文叫做无伴奏合唱。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直译成阿卡贝拉了啊。它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编曲里面自由度非常的高啊，你可以用只用人声来模拟鼓啊、贝斯啊，甚至是管乐、民乐，几乎所有的乐器，像这个阿卡贝拉的高手啊，都可以给你模拟出来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邰正宵。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曾经送的99朵玫瑰呢？

蔡正宵的经典作品《999朵玫瑰》。继续来看一下与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说说你家乡或所在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一些？那属于交换城市宝藏系列了啊。浑浑沌沌说，我们十堰仙山秀水七十城，武当山汉江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东风汽车，这是属于罗列这个城市的亮点企业，或者是风景名胜地了啊。那我们可以说说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讲讲它独有的文化魅力也是可以的啊。

夏日项羽又向风，来自梁艳玲。梁艳玲在199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股东之一的当年的飞图公司，当时也是全国最大的卡拉 OK 碟生产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心情怎么样啊？路况又怎么样？来看一下云 TF 上 KJICU 冲哥这两天的歌单夯爆了啊！谢谢你啊，是音乐之声对你下班路上播放的歌单夯爆了啊！他一听各就老阴山是什么意思？各就是方言吗？是什么？可以展开说说吗？对不对？秘密小可爱说，去广州图书馆的时候，意外发现地下有一个广州纪录片的研究展示中心，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展示了很多广州本土的纪实影像，还展出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啊广州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的百姓用品等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记忆。哇，谢谢秘密小可爱的分享啊。汪喵大侠 GMH红塔山啊，这是先有害健康啊！当然我相信您说的应该是这个红塔山了啊。

爱一重往事。费罗伦卡说，冲哥放的歌曲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谢谢费罗伦卡啊。这小时相对来说都是偏向于啊80后之前，70后甚至是60后的朋友会感觉共鸣会强烈一些了啊。云切不上土豆大大哥说，哥就是世界西都，老鹰山是城市里的山，谢谢这个朋友的分享啊。当然是我刚才也是开了一个玩笑，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我们的同学们在暑假期间也在听我们的音乐之声，所以希望大家分享的时候可以展开来说一说，比如说老鹰山是坐落在哪儿啊，对不对？云南红河州各就是城东啊，也可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老

0: 金山的人文游玩路线啊，本土的民俗啊，市井人文啊，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
1: P 小节，四首歌曲都是男女对唱的情歌。

经典的对唱歌曲《选择》。还在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 ，Nicholas 尼可拉斯，深圳大风微雨，想起和前任对唱《选择》的美好瞬间，转眼过去快20年了，各自散落在人海。哎呀，尼可拉斯，这都20年了，你就放过人家吧。好，如果你的城市正在经历特殊的天气，或者说你的城市有台风过境，一定要注意防范台风了，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这首歌《爱是永恒》。

歌，你或许在副歌的时候唱出的是粤语的歌词，那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的是普通话的版本《爱是永恒》，当然你是可以和张学友或者是许慧欣一起共同演唱这首作品的啊。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黄小妞说，这是一位天津的朋友啊，天津煎饼果子来一套，天津借钱啊也要吃海鲜，这是天津节点上啊，豪情中不乏幽默，这种感觉，游了吗弟弟？游了游了游啊！总想减肥的猫说，欢迎大家去我的家乡盐城了啊，里面有中华麋鹿园、丹顶鹤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区、黄海森林公园，更有红色教育基地、新四军纪念馆、盐城值得你去玩啊！这是来自盐城的朋友，总想减肥的猫啊！谢谢热情好客的盐城的小猫，好不好？金米说热到爆了啊！我不知道金米是在现在身处何地，身处何地啊？地球的哪个位置？能不能把坐标发过来啊？位置共享一下啊！当然提醒金米和身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吗？啊，燕子说宁波余姚，我们有王阳明故居。哎呦，王阳明啊，姚明新学了。这首歌来自范文芳和张，98年新加坡版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孙燕姿的咕叽咕叽，这是孙燕姿在2007年发行的录制专辑《逆光》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这张专辑呢也是当年孙燕姿加盟了新东家之后的首张录制专辑了啊。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气车飞扬，下班愉快。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怎么样呢？这小时利好80后90后00后了。

0: 意良品的歌曲《身边》。
1: 继续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朋友徐秋然说，24号要去成都，有没有成都的朋友介绍一下去哪里玩哪里吃啊？刚好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家乡或所在的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啊？顺带也可以说一说成都的这个哪里玩的哪里好吃的啊？许秋然这位听友的，是想要去，还是要介绍朋友是吗？有没有成都的朋友可以来接待一下的？是这意思吗？啊，当然我相信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都是非常热情的哈、啊。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装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0: 名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爱在那个城那个屋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是元素满满的作品，来自范晓萱经典作品《我要我们在一起》，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是李泉当年为范晓萱写下的这个作品。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各位，努力做自己，说中国好，武汉没有等来台风，等来了车啊。哇，这个应该提醒广东阳春的这个这位朋友和身边的同事以及下班的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下雨路面湿滑。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主持人好，你好 SXK， 我想分享太原的城市宝藏了。柳巷与钟楼老街承载古城烟火，晋祠跨越千年岁月，砖瓦之间留存三晋文脉，古老街巷藏着独属于晋阳大地悠远厚重的人文魅力。哇，可以听得出来一定

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了啊，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谢谢你的分享。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家乡或所在城市的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啊，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

云天上是大鹅呀，说冲哥冲哥，明天入伏了，记得吃饺子呀，头伏饺子二伏面，谢谢大鹅啊。当然他也是提醒到了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明天入伏了。LFVG 特别喜欢冲哥的主持，歌单也是每次都舍不得下车，也谢谢你的喜欢，我们也非常喜欢你的留言啊。当然在这里我要吹一波我们的云听了啊，可以下车啊，是可以的啊，你下载我们的云听 APP， 走到哪里听哪里啊，哪里也听不到就点哪里啊，而且还可以回听呢啊。啊 ，YUSW 这个早晚歌单都不想下车呀，可以下车的啊，下载我们的云听。莫莎说，成都明天开始入伏了，很热。哎，你看，热心的我们的成都的朋友来了，迪克牛仔，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版和女生版，所以放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唱起来啊。看一下云听 上留言的朋友 FEG 说，下载云听也是因为冲哥，哈哈，谢谢这位朋友啊。你以为你下载云听真的是因为我吗？不，你是因为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加起来一共40天。谢谢嘛老粉的分享了啊，当然这个分享呢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比如说出行计划啦，或者是说这些日子的安排啊，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好吗。这首歌同样是脍炙人口了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在下班的路上。要把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买尊城选大众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是北中，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许秋然云天 App 上留言的，世界这么大，在这里能听见中哥读各旧的听友留言，真的好神奇。是的，广播音乐之声就是如此神奇的一个地方。

的经典作品《爱我还是他》。云 TF 上 M 老粉说，关于《爱我还是他》，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星期五早上银子和李哥的节目，他们应该会对陶喆这些年的音乐之路做更加细致的梳理。是的，大家应该在前面我们的 promo 里面也听到了啊，这周星期五的听他的歌，听到的是陶喆的专场了，不要错过。北京时间18:3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二7月14号，陈绮贞告诉我。

陈绮贞告诉我，来看一下 YouTube 上告诉我们的朋友啊，紫菜丸在告诉我们，厦门在下太阳雨，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彩虹，还是双层的那种，哇，浪漫的厦门啊。PAVD 冲哥，为了你的好品味，我下了云听，谢谢你啊。当然，恰恰是因为你的品味，让我们在这里相遇。

陈绮贞告诉我，这样的歌曲特别适合在夕阳斜在肩上的傍晚去聆听哦。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夕阳？明天也不是啊 ，TVB 反恐精英冲哥，今天昆明天气晴朗啊。考完考试，准备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去长沙，心里满是惬意和期待。大学是人生的暑假，为的不就是这几个瞬间吗？希望 TVB 反恐精英可以和这个大学的同学，暑假有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有收获的假期。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安静。

0: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世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0: 袁阔成

点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信哲的歌曲《我们爱这个错》。继续来看一下云天水林的朋友 OSEAS 刚下班回到家楼下，坐在车里听一会儿广播，喜欢这种感觉。阿拉拉小魔仙，下班回家路上四十分钟里经历了晴天、小雨、狂风暴雨、阴天，现在坐到家里看窗外刮风。来提醒我们的下班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刚才两位分享的这样的内容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希望大家在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里感受这份美好。今天的节目先是这样，后面时间要交给大家的魏野哥哥了啊。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一首奇奇怪怪的歌，开启今天的中国大排行榜。各位好，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大家下班快乐。现在是19:04，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来自裘德的歌，叫做《奇卡奇卡》，这是他去年发行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歌曲。整个的歌曲呢，除了这个词曲创作及编曲之外，他还负责了弦乐的监制、和声的编写以及最后的成品露出等等等等。裘德非常有质感的一个声音。离开银色荒原，一张概念的专辑。如果你对于这种奇奇怪怪的歌很感兴趣，如果你对于这种氛围感很强的歌很感兴趣的话，推荐你去听一下去年的他的这张专辑。OK， 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到晚上的12点，这首歌叫做 The Longest Time。

最熟悉的歌曲应该就是那首《你瞒我瞒》。而其实我刚才惊奇的发现啊，在数位平台上面有数据可查询的，到今天他竟然已经发行了400多首歌曲。这是来自今年他的新歌，叫做《舅舅新平》，陈柏宇。7:11，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呢是星期二，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此刻正在我们的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打招呼的各位，包括北京劳尔、燕麦拿铁、毛心小雪、加菲爽、天火 SSL。 我问到是这样发弹幕吗？没错，就是这样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欢迎各位。你们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如果你看这个很多类似于像美剧啊，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剧的话，会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这首歌叫做《Second Chance》，也是来自《破产女孩》的主题曲。

月阿岳演唱会的地铁上，晚上的八点场。那此时此刻我给你预热一下，马上来听到的这首呢，苏慧伦的新歌，只不过这首歌是来自阿岳的创作，曲张震岳全创作，词和葛大为老师共创，这首歌叫做《贵的可以》。

这个编曲还真的非常的有张震岳阿岳的特色，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歌，叫做贵的可以。他用贵的可以的机票来隐喻爱情的代价，有些旅程再贵也愿意也值得去奔赴，但有些人呢错过了就真的回不去了。来自苏慧伦的新歌贵的可以，也向大家来推荐。我刚才听到的时候非常的惊喜啊，待会儿就会加入到我的歌单当中，如果你喜欢的话说明我们是好朋友，有音乐上面的共鸣。 OK， 那说到同样在开演唱会的陈小春，在北京场的演唱会的第一场的时候呢，引起了一个不小的争议，因为他的这个四面台的舞台有一角呢是会挡住那个观众席，但是他也是非常的真诚，及时的在第二天就调整了整个的舞台的布置。对于舞台非常认真的小春哥，这是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

这是来自陈小春的歌，叫做《街角的晚风》。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就分享回忆到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听谁的歌，因为昨天刚好在那个时候听到了2001年张信哲。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7:23，正在跟各位分享今天的新歌以及奇奇怪怪的歌单。在书城织毛衣，在我们的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留言说，最近我们山西这边也有一场群星演唱会。那山西的演唱会可太多了，就以那次我去太原看梁静茹为例，在你们那个中心的那个商业街上面有一个大屏，然后那大屏上面就一直在滚动播放说最近这两个礼拜将会开演唱会的人。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周华健、小刚，然后梁静茹、汪苏泷，哎，等等等等，反正就是那个屏幕我就看到一直在滚动，一直在滚动，还有裸眼3D 演唱会之城、歌迷之城。这是来自李宇春的歌《素人》。

0: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颜。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我还是少年。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是你看谁离开留下的话，我们牵挂着。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思绪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任你找寻不尽隐晦唇印，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傲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6: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闭上探索。
1: 第一名，阿琳。

0: 商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Lara 梁心怡，这是来自她的恶作剧之吻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靠近一点点。说到她呢，真的不止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包括她个人单飞的时候发行的那一张这个专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打破既定印象，展示了她这个千面兽的一面。刚才你听到这首歌呢，则是一个 OST， 她也是非常擅长唱 OST 的一位歌手。7:35，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刚才呢，这个大鹅说今天晚上准备看世界杯，有朋友说今天北京的闷热，梁静茹石家庄场也要开了，河北场。晨晨的妈妈说，请问有没有小活红梅号的新歌？怎么能，这首歌有没有在打榜？这首歌应该没有在本周的这个冲榜歌曲名单当中，但是好歌呢我们一定会看到的。怎么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路读过来，我以为他怎么能打榜，好歌就能打榜。 OK， 7:35，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说到好歌呢，接下来这位他就是一位好歌手带来的好歌，我心目当中虽然没有被那么多的人现在所认识，那就介绍给你，他叫一家，这是来自他的夜奔。如果你喜欢 R&B 的话，这首歌不会让你失望。

这个歌名呢，我念的可能不一定标准啊 ，Blanco Casilca。它是一个葡萄牙语，如果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对于这个葡萄牙语是专业的话，你可以纠正我一下，一个非常不太标准的发音，但是非常标准的标志性的桑巴音乐，里约大冒险的 OST。 现在是晚上的7:48，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岩。7月14号星期二，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登录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关注魏岩。这首歌呢是来自吴汶芳的歌，叫做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

Eric 周兴哲代表作之一《永不失联的爱》。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申乔说7月25号去沈阳看演唱会，期待很久了。说的应该是周深吧？刚才说正在等待 Music Radio 整点周深的报时。毛欣说刚刚听到了曼妮达的新歌，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咕噜水声搭配软糯的唱腔，爱意深藏于深海，没有喧闹，只有悄悄涌动的心动，光是靠耳朵就能接住这份浪漫。哇，你非常适合写乐评，这个画面感在我面前完整的呈现。 OK， 那本小时的最后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非常有故事性的创作。而且呢，这个组合在当时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两位李荣浩和 Lexi 刘柏辛，这首歌叫做《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八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

0: 现在是8: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各位下班快乐。今天无论你有很开心的心情，有一点小 emo 的情绪，或者说有更多想要分享呢，都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4-5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当中呢，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满满的安全感和宣泄性，或者说是跟其他人分享和共鸣。你可以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也可以把你的悄悄话发给抖音上面的魏野，都是可以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嘉尔在今年的贺岁档电影《镖人》来演唱的主题曲。此刻我们欢迎大宝。好，欢迎燕麦拿铁不加冰说今天有周深的歌吗？没有就再等等。你也知道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呢，就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回答你，就是在我目之所及的8首歌之内没有。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只要我长大。
1: 你说这是感谢老师的卡片吗？还说情人卡片吧，英文要再加油哦。

将当中，我个人认为实力应该排到前三，非常棒的汪佩蓉。虽然她的知名度相比较其他的，你以市场来定义所谓大火的歌手来说，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她的音乐绝对值得你聆听。来自汪佩蓉的《只要你快乐》，听她的 R&B， 尤其是她的转音，仿佛有一种在这个盘山公路上面，一个人自驾，然后来回握紧方向盘，一路在转弯的感觉。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今天是星期二，今天非常开心，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碰到了很多新的朋友，或者说在此之前我的节目当中比较面生的一些 ID 的名字。霍云乐说，魏也确实是挺喜欢 R&B 的，竟然能在这个时间段听到汪佩蓉，之前听过节目比较少。萝莉小恐龙四号刚看了维利安北京演唱会，超赞，然后今天是有听到维利安的刚才那首很久很久，演唱会的这个后遗症阶段反应，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反复的来听他的歌。新野，大家晚上好，非常喜欢 Music Radio， 每天上下班通勤路上必听。不爱上班的这位 ID 朋友叫做这位朋友的 ID 叫做不爱上班，好，那你就好好休息啊。做一些同样也可以实现这个自己价值的事情，因为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嘛，自媒体啊之类的。他说可以播粤语歌或者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吗？粤语歌在魏野的节目当中非常的多，虽然现在这一位他唱的是英文，但是呢很棒的粤语唱将，以及接下来我看看下一首会不会是粤语啊。这首歌是来自蔚蓝的歌，叫做 Chocolate Ice。

0: 来自乐器俱乐部的歌，这首歌叫做《藏下》。现在是晚上的8:31，这里是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正在跟大家听歌时间。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我们的周榜排名。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0: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第九名，汪苏泷。

0: 同，写故事的人。
1: 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想念。
0: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2: 爱人啊，我还是少年。
0: 第七名，一家，夜奔。
1: 是你看
0: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1: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0: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1: 人已找寻不尽，也归春阴。
0: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1: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0: 第三名，奥日奇乐，我很想你。第一名，阿琳，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青春一曲，
2: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3: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OK， 现在是晚上的8: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给你的听歌时间。哎，刚才那位朋友问到可不可以听粤语歌，然后我已经给你安排了两首粤语歌，为什么？刚才那位朋友啊，打工人，小小的不爱上班，怎么没有反馈了呢？如果你还是没有反馈，那我们就来听第三首粤语歌。这首歌叫做《迷失情感迷宫》，来自曾舜晞。

7月14号，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赢家。其实我在想什么事情是有绝对的赢家的，后来我突然悟到一个我的喜好，就是我从小到大呢喜欢运动这个事情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个的，因为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型的运动，竞技型的运动，它一定要分出输或者是赢，也就是传统意义上面的赢家。我有的时候做事情会特别容易较真儿，我觉得可能是跟我小时候踢足球打篮球有关，但是呢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儿。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熊猫糖的歌，叫做赢家。当然了，输赢要争，不要钻牛角尖。

其实在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最近的 R&B 的歌曲，来自 Jocelyn， 这个名字如果你还不太熟悉的话，也是位非常棒的 R&B singer， 他和孙盛希的合作25岁该知道的事。然后我也回忆了一下，25岁的我参加了主持人比赛，然后来到了中央台。25岁，所以回忆起来，甚至在当时啊，也就是在我24岁、25前一年，我甚至一度想说啊，最近怎么有这么多的烦恼，然后这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这么多的无奈，我早上还要起最早一班的这个公交车，然后跑到台楼下，那当然那个时候不在中央台，那个时候要播早新闻，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到头。我甚至那个时候很严肃地跟我家人就是商量探讨过，说我想去 gap year 一年，结果没想到突然就在24、25岁的那年的某一天，然后迎来了一个转机。所以如果回忆起来25岁应该知道的事情，你会知道25岁有很多的不期而遇，或者说是转角遇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

城闻名。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金文岐的歌，叫做《小风波而已》。晚上的9:06，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在前几天呢，我就已经有预告过，这几天是有一个长长的节目连班时间。那中间呢，唯独有意外，就是明天哈，明天是卓然的节目时间。接下来呢，你又会连续听到我，一直到礼拜天。今天呢，有很多新的朋友，让我非常的开心。刚才这位朋友叫浅浅的浅浅，那是竞技比赛既规定了规则，就是要比输赢的，我们都要去争取赢。当然魏野说得很好，就不要钻牛角尖儿，看来也是你的这个心里的想法。那今天晚上找到很多有共鸣的朋友啊，有朋友说魏野是不是剪好视频了，手指在发送页面，然后说你们想看吗，内心 OS 我都剪好了。这么了解我，你猜错了，还没有再剪而已。然后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除了平时会看到一些剪辑精良的这个视频之外，是不是会想要看一些类似于像废片日记啊，这个幕后的花絮啊等等等等。如果你们说想看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如果你们说不想看呢，我也不管你们。这首歌来自 Celine Dion， 叫做 The Power of Love。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这是来自范逸臣的歌，叫做《无乐不作好时光》。范逸臣听他的第一首歌，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放生》2005年的那首歌。然后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因为那首歌认识他之后呢，因为那年真的太火了，无论你喜不喜欢他，那首歌都是总在排行榜的第一、第二。然后呢，我又翻了他以前的歌，我就特别特别幸运来关注一下魏野，或者是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熊孩子妈说，刚刚骑行到家，夏天真的很热，很热，很热。跟逆风的蔷薇问好。云天用户 HRR 说，既然竞技有输赢，为什么赢的不能是我？当然，好好加油，希望所有你参与的竞技都能赢。没赢的时候呢，你就当做成长，不要钻牛角尖儿。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就是一个有的时候喜欢钻牛角尖儿，因为我就喜欢争出输赢在竞技里面的感觉。但是我们就共勉一下，不要钻牛角尖儿。云听用户 CSF 说，歌名是什么？谁能告诉我一下呀？你问到的是9:09，Celine Dion 的 The Power of Love， 那首英文歌。如果你是问后面一首粤语歌的话，那就是 Gary's T， 叫做《我很小朋友》。独行追光说，魏野说的碎片日记，想看想看，发吧发吧。今天没有这么快。对，如果你们看了我这个之前的那个两集 Vlog， 这两集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竟然有500-600的点赞呢。在我哎呦，没到600，500多的点赞，不能吹牛，是我自己到目前为止这个视频上面数据最好的，所以很开心。西元说，我要剪的这个废片日记就是这一部里面没有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稍微等一下明天。西元001说，好听，刚刚运动完打卡，跑完了11公里，这首歌太给力了。王鑫说，听完了 The Power of Love， 内心满是震撼，不用看见画面，光靠旋律就填满了温柔和力量，治愈感满满。来自曾比特，这首歌叫做 Change。

声跳，把音量推到飘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这是来自周英婷的歌，叫做《晨星》。晚上的9: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朋友说，哇，我听到了 Jackson 5，非常惊喜的声音。云听用户 PMM， 因为是应该是新朋友，跟大家说大家晚上好。云听 SF 说第一次进来还不会改名字，谢谢老师们告诉我歌名儿。小嘴小嘴巴巴忠实听众，你不会是那个网上金妮爸爸吧？这两天感觉你特别有执念。他说听了我之前录的播客关于生死的那一期，觉得之前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心态，谢谢你们。我觉得说我要谢谢我另外两位朋友，因为其实我对于这个课题我是处理不好的，但是我跟他们一块儿录之前的播客的时候，我觉得我受益匪浅，所以有的时候多跟朋友聊聊天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其实说实话，我是一个工作以外我更喜欢独处的人，我很少聚会，很少跟朋友一起然后相约出去玩。所以今年我一开始的开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课题，今年一定要在每个月去到一个城市，工作以外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包括跟朋友多聊聊天，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时间然后让自己成长的一个方式吧，很好的办法。这是来自林伟俊的歌，叫做《取消追踪》。

不知道此刻听到节目的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旋律让你惊喜，但是呢，虽然我是一个音乐主持人，但此刻我非常的惊喜，因为这首歌我应该少说也有是不是快十倍也。欢迎各位，刚才朋友说

在树上织毛衣说真羡慕魏野心啊，羡慕我什么？跟朋友多聊聊天是羡慕我吗？我觉得我很羡慕大家，尤其是当我最近跟这几位朋友一块玩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有那种真的能够黏在一起腻歪在一起的这个好朋友，特别像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看我的 vlog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一种状态，就是回到好像身边有几个大学同学，然后每天能一起玩的感觉。在工作之余，那个时候当然是在课余。王五十说刷新会有延迟吗？不是延迟，是魏野的这个要点一个确认啊，这个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网络延迟，是你们发的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这是来自傅菁的歌《发光体》。最近呢，网上突然刷屏了一则新闻，但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是说曾经的火箭少女101的全员由于现在跟原来的公司都已经合约到期，所以有可能要重新合体聚集啊，不知道大家期待吗？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

0: 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们是到什么年龄才改掉？当你听到 How are you 的时候，肌肉反应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我们老师那个时候带着湖南口音，还跟着 And you。来自潘帅潘玮柏的歌。OK, 现在是晚上的10: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五月的小太阳说10:02是什么歌？10:02听到就是来自潘玮柏的 How are you? 回答我 Fine, thank you, and you。OK, 最近沉迷在魏野新浪微博打卡获得各种标识。哦，很久没有更新了。春天的云云说，祝云云宝宝健康成长。哎，祝你健康成长，春风十里不动你，跟你说向你问好。小月光，欢迎小月光，送你也送你一朵小红花。朋友说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凌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如果明天大家要上班啊，或者说这个上课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哈。有朋友说我的第一首歌应该也是听到林俊杰的冻结，听 JJ 的歌，那会儿买的是盗版磁带合集的 AB 面，倒数第二首，记得这么清楚啊。那会儿还有复读期反复收听，我这两天录了一个这个夏天盛夏记忆，然后如果你们看过我总台节目的话，你们会知道我曾经在各种节目当中就提到过周杰伦那一首回到过去，然后是在我非常青涩的年龄，中学的时候懵懂的喜欢着班上的一位女生，然后我昨天又把那个录了一遍，我还真的记得他在 CD 的大概倒数第四首还是倒数第五首啊，那个时候的 BGM 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是来自焦麦琪的歌，叫做以梦为马。

10:1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小嘴巴巴的忠实听众说，你看到我的名字了吗？我在上个小时念了你的名字，你是不会是留个言你就跑出去了吧？对，我说你是不是在前段时间在做那档播客里面的金妮爸爸，非常忠实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Loving you， 这个版本的 Loving you 呢，是在曾经流行花园当中用到过的插曲。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

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这是我的老朋友 Rose 刘明湘，来自他的《明知故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唱将。10:20，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大家都在讨论小的时候听某某歌手的第一首歌是什么，那到现在为止，我每当跟大家聊起的时候，我都说，对于我来说呢，直到现在为止，我也认可，就是这位就是我的偶像的，就是谢霆锋。那他的第一首歌，当然对于我来说是。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

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叫做你所到之处就下雨。
1: 所到之处就下雨。
0: 再说上织毛衣，刚才说魏野刚才说到的，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谢霆锋，他说对啊，女孩子那时候都喜欢谢霆锋，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从何而接起？晚上的10:4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正在跟我一起来听奇奇怪怪的歌单。如果你喜欢刚才那首歌的话，来自告五人的你所到之处就下雨。如果你喜欢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那说明呢，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说明我们是好朋友，尤其是在这个晚间的时段，离九折。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里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由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各位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面也别忘了关注一下魏野，会有不一样的内容给大家来呈现，跟节目当中你所认识的我可能不太一样。在树上织毛衣，还是在讨论谢霆锋的问题。好，就是在96年开始香港地区，99年内地，然后一直到04年那个时候人气超巅峰的时期。所以我在昨天说，在01年的时候我反复不知道怎么改名字，在我的内栏里面编辑就好了。小嘴儿88忠实听众说，我知道他，我是女孩的，没看懂这句话。然后刚才有朋友陈英英说已经看完了张震岳的演唱会，今天觉得他非常的可爱，为什么声音和状态都好像没有变老，还是那个，我觉得说应该是还是那个非常自由的他，无论是心理还是状态心灵，然后说走就走的感觉。这是来自王菲的歌《原谅自己》。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老师，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这是来自孙耀威的歌，叫做《爱的故事》上集。晚上的11:2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想到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当时刚刚发行《爱的故事》全集的时候，然后有台的主持人他们就给我打歌，然后他们打歌的时候特别有巧思，他们放了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爱的故事》下集，然后放了我的《爱的故事》全集，然后就问我说我的歌跟他的歌有什么关联，我说一点关联都没有。去年呢发了几首歌曲，然后谢谢大家也经常会在节目或者说在我的社媒当中来提到，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话，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这是来自戴佩妮的歌，叫做《不凡》。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她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她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好了，晚上的10:57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魏野，再次谢谢各位今晚的相伴。跟最多今天晚上是谁？今天晚上是魏野。对，除了明天晚上之外呢，到礼拜天是连续从上周四开始，这11天的时间都是魏野的节目时间。跟小雪说晚安，然后这位小嘴巴巴忠实听众也跟你说晚安。很开心认识你，下次还希望在魏野的节目时间可以继续来听到你喜欢的歌。然后刚才有朋友说魏野，我心向阳说魏野的歌单我没几首听过，但是不影响他的好听。刘华亮跟你说也向你问好。来到最后一首节目歌节目的时间了，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魏野的节目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那我们下次见。

0: 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
2: 算罢了，不光永远倔强。
3: 好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12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您晚安。
4: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
0: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1: 这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0: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2: 爱人啊，
0: 第七名，一家，夜奔。
1: 是你看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牵挂。
0: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1: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
0: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1: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0: 第三名，奥日奇乐，我很想你。
1: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时光。
0: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3: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0: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青春一切拥，
6: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在这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7: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不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常
1: 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

0: 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面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色，
1: 因为他的名字里就带热字。
0: 除此之外，就是这首歌的氛围就给人一种很热辣的感觉，为什么呢？
1: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有那种拉丁的感觉，舞曲嘛，你看它当中还有变奏，它中间唱着唱着中间有一段是节奏变了，而且没有人唱，那个部分其实就是可以给舞者来跳舞旋转的
0: 啊。你看看这个歌曲给人的感觉哈，也很适合夏天，像我们的哎呀就说了，这首歌里约热内卢州吗？41度，欢迎来避暑。
1: 他说的是里约热内卢州。
0: 卢州
1: 啊，卢州确实现在很热，但是里约热内卢其实是在南半球，目前呢咱们是很热的季节，他们呢是比较清凉的季节。
0: 应该还好啊，把这个州字去掉，
1: 就凉快了啊。
0: 7:06了，欢迎早起的各位，我们准时到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界限，我是银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先来听 Twins 的莫斯科没有眼泪。

0: 狂想你的西班牙狂想曲。
1: 嗯，哎呀，看到我们的考拉是坐标在佛罗伦萨达州。
0: 哎呦，啊达，哎呀，
1: 刚才是里约热内卢州，这位是佛罗伦萨达州。
0: 就我们早上起来本来眼睛有点花啊，就看了看半天，原来啊这是达州的朋友，
1: 大家都在跟我们啊，跟我们开玩笑呢。然后42度入伏，我们也看到了哈，确实今天7月16号了，哎，15号
0: 啊，
1: 入伏了。今天是头伏，好几位朋友都开始说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那末伏是什么呀？三伏是什么呀？
0: 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一个准确的节气，但是它就是夏天的不同的阶段。
1: 对，
0: 他们就说什么，比如说冬天有什么三九啊，
1: 哎，
0: 夏天又有什么头伏啊。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头伏进来了，我们这个天气好像也是处在一个越来越热的状况了。
1: 是的，也进入到了一个对至夏的阶段。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啊，就是从这个中医啊、养生啊、老祖宗这样的学问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夏天养生的阶段。
0: 哎呦，那不是又说到了赵宇，
1: 这是赵宇的强项哈，
0: 强项，他的这个主场。
1: 对，
0: 当然有朋友说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个说法可能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南北的这个分布的地方啊，他们的习俗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说说看吧。
1: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什么来着？青年技能日。
0: 世界青年技能日。
1: 世界青年技能日。那说到这个技能啊，我们就跟这个烙饼啊、
0: 包饺子、
1: 烙个饼啊，
0: 啊，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包个饺子呀，这方面的技能如何呀？
0: 先来听这首歌啊，一会儿回来告诉我们。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跟大家问候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也问候各位，怎么说呢，入伏清凉，
0: 入伏清凉，
1: 入伏安康，
0: 入伏快乐也行啊，
1: 入伏快乐啊，今天是入伏了，我们伴着好音乐进入到夏天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哈。那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入伏了这个跟世界技能日、世界青年技能日相
0: 关。办公室里面啊做文职，或者说你可以是在做这个比如说技术类的工种啊，
1: 没错，
0: 都非常的有必要。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的那些小技能。
1: 对，除了你的这个工作技能养家糊口、就是工作技能之外啊，包括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技能，你像烙饼啊，擀面条啊，包饺子呀、这些也都算。怎么样，这三样你会哪个？孙杨，
0: 其实我都会，其实我都会。
1: 擀面条你会吗？
0: 擀面条我没擀过，但是怎么说，怎么能说不会呢？
1: 没擀过你就敢说你会？
0: 哎呦，我跟你说，现在啊想学个东西太简单了，你随便找个视频你就按照它的一步一步来，我觉得啊可能会比一些成手还要精准。
1: 那只能是眼睛学会了，你去上手试一试。
0: 哎，你别说，我第一次包饺子就成功了。
1: 包括擀皮儿吗？

0: 擀皮儿包馅儿，然后包括我这个调味儿啊都调好了，然后煮出来，我觉得不比我们外面饭店里做的差，
1: 就是不差，
0: 不差。
1: 那说明你这个在这方面的悟性还是挺高的。
0: 不是，也我不是哦，就是你杀下心来学啊，其实大家也都能做出来，
1: 好吧，
0: 相信自己啊。
1: 啊，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啊，对，海棠飘飘说手艺人啊，他说我是手扶拖拉司机，这是什么意思？
0: 手扶拖拉机司机，你最好真的是啊，到时候哪天我考考你，是不是真的会开手扶拖拉机？你知道手扶拖拉机吗？
1: 我知道呀，就是那个最原始。的那个
0: 就是两个，就是对，而且它是那种像车把一样有两个握着那种拖拉机啊。
1: 对，所以大家那些冷门技能哈，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入伏这一天搭配我们世界青年技能日这样的话题，我们走起
0: 走起，先来听彩虹的尽头，这是杨培安的歌。

0: 杨佩安《彩虹的尽头》。
1: 嗯，也是很跳跃的，很有能量的一首作品哈。各位早安，再次问候大家，入伏快乐。
0: 入伏快乐，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这粉一个有趣的 idol 这位朋友说，我会做豆腐。
0: 哎呀，
1: 做这个什么？
0: 厉害了，
1: 清明果
0: 啊，听起来就很专业。我其实只知道豆腐，清明果隐隐约约有印象啊。
1: 做豆腐，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很多画面，还要筛什么什么什么。
0: 我小时候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豆腐房，
1: 嗯，
0: 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有特别大的一个那种像一个板儿，上面就堆着纱布，
1: 对对对，
0: 还有一堆一堆的豆腐，
1: 有很多过滤呀、等等那些环节哈，所以你这会做豆腐，家务事儿也得非常齐全才行吧？
0: 啊，
1: 对吧？
0: 但是好像对于现在的这个每个小家来说，有那种简单的做法。
1: 简易的，那平时想吃豆腐，自己做一个那种非常味道很地道的，比如说卤水豆腐啊等等，
0: 听起来就很难，
1: 就是很难，然后又很诱人，
0: 哎，
1: 对吧？
0: 是的，所以
1: 有的时候在市场上买的。

0: 那种现成的豆腐没那个味儿。
1: 对，卤水豆腐它好像老豆腐就是味道非常香啊。
2: 是的，
1: 但是不建议大家每个人都回去尝试啊。这个做不好的话，你火候不是你的这个程度掌握不好，要么就稀了，要么就干了，要不然
0: 翻车哈。
1: 对，要不就翻车了啊。
0: 似火年华说了，有压面机啊，做面条，这个不一样，手擀面和压出来的面条还是能尝出来的。
1: 是啊，那你要说这个的话，还有那种包饺子机呢，
0: 啊、
1: 你把面片放在上面，你一夹，它就夹进去一个饺子出来，但是好像
0: 那种
1: 不怎么好吃，
0: 试过不好吃、
1: 啊，
0: 而且就是。很死，就吃出来的那种感觉，不是
1: 很，不是手工的感觉、啊，
0: 很有没有手工，没有手艺人的味道。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地方就是主打说我们这个饭店就是手工饺子呢？哎，它可能还确实是有一些
0: 面食的各色各样小面食等，不是碳水脑袋，为了孩子练就了一身面食技能。
1: 你看。有心了啊，
0: 这可能也是一开始不会，但是为了孩子啊，要自己亲自上手去行动起来。
1: 是的，现在想学的话，大家有很多渠道都可以学得到、啊、
0: 对，练就了这份好技能。疯狂的小耗子说了，我的厨艺那是杠杠的，尤其是做红烧肉红烧排骨老香了，只要能发图片我高低缠缠你俩。哎呀，
1: 早上发这种确实有一点残忍，
0: 太馋了。
1: 好，我们今天呢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那份技能，无论是冷门的还是热门的，你觉得你做的哎比别人好，就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边。
0: 对，或者有什么入伏以来的这个小 tips 也可以分享。像我们的 Melon Tiger 说，夏日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格外想念这什么这哪儿啊，利奥宁州达里安市那宜人的气候以及阳光沙滩海鲜啤酒。
1: 听起来很洋气的一个地方啊，叫什么利奥宁州啊，不要玩梗了朋友。利奥宁州达里安市，辽宁大连，不是你没有就你不因为我不认识拼音是吗？我没有跳级啊，我小学还是学了的。
0: 难不倒孙杨啊！
1: 哎，这个玩梗咱们就，波A贝基英静，
0: 波A基英市，
1: 北京，
0: 北京市欢迎你啊！北京市现在也很热，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在我们今天话题聊天当中寻找一份清凉吧。
1: 哎，继续听来李荣浩的老街，提到老街就感觉特别清凉。

0: 号的老街。
1: 就像孙杨刚刚说过的，就是老街的这个旋律一响起就有一份清凉。为什么呢？就是眼前好像有一个旧时光的胶片机出现了。
0: 哎，我们记忆当中好像小时候也没那么热，但其实我那天不是查了吗？其实20年前的不同的城市，其实温度呢是跟现在有差别，凉快一些，但是没有差那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没有这么多降暑的这个设备，
0: 除了那个时候比现在凉那么一两度以外，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情可能也不太一样，而且
1: 没有那么燥哈。
0: 对，而且大家可能更加的放松一点，
1: 对，
0: 可能有风扇那个时候就够了。
1: 对，有风扇就感觉哇，就是家里面的神器了，风扇、西瓜，然后那个年代的汽水、饮料，对，是夏日的必备哈。
0: 是，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没有那种大商场里面那种特别冷的这个空调，所以你没有对比。他分享的世界青年技能日，同样今天也是入伏的第一天，欢迎大家来分享入伏的心情或者是你的技能。我们来听王杰的《让我永远爱你》。自己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远方的夜照亮了夜。
1: 嗯，听着歌，我们来好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哎呀，收集了好多呀，我觉得
0: 大部分都是跟吃有关啊。
1: 对，被大家的这些技能惊艳到了，就好羡慕啊！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0: 哎
1: 呀，说了，我做龙虾好吃，朋友们都说开店没问题，算不算技能？当然算了，
0: 很厉害。
1: 做龙虾，
0: 想把东西做熟很容易，想做的好吃，
1: 对，
0: 而且朋友都说好吃，那应该确实是好吃、啊
1: 这个。对，这个如果自己觉得能吃，那也不一定好吃，但是得到朋友们的认可，这个很重要哈。
0: 是的，
1: 啊，这个 Tiger 说了，作为四川人，会做凉糕和冰粉可以加分吗？
0: 这个听起来比做龙虾还要难一点，因为它的步骤太多了。
1: 啊，对，
0: 因为你想想，它是从豆子。或者是这种就是这种种子作物、啊、然后你要把它先磨成粉，然后你再把它，反正它到凉粉这一步呢有好多好多个步骤。
1: 对，但是它要是买那种现成的粉，那就可能会简单很多
0: 哦、嗯、
1: 就是有那种非常节俭的模式、
0: 啊、但是也算你会了，
1: 算
0: 就像比如说我家那个扫地机器人雷达坏了，我是在网上买了一个原件，要不然你这个机器人报废了，你这一两千块钱就没了。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那种他那个专门雷达那个坏的那个零件，才花了70块钱，
1: 然后你自己修好了，
0: 我就安上了，拧开了，然后安上了之后它就好了啊，所以这种技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1: 算算算。小水说了，孙杨刚刚说的不错，没包过馄饨，当五岁女儿说想吃的时候网上搜了学，没想到还挺好，
0: 是吧？
1: 你看这就是不会，然后一搜一看，只要你认真的去看思考一下，按他的方式来哈，上手操作一下，没准就成了。
0: 而且现在我们看这个东西特别方便，同时你们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是有成就感的。
1: 是的、嗯、小小的快乐，张小小的快乐，我们公司前几年举办办公软件比赛，各部门都要派代表。
0: 可以可以，还拿了第一名。你看本来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方面的行家，结果一报名拿了个第一，这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嗯、哎呦我不行我不会、嗯、然后一考试第一名，一考试第一名。
1: 对，那要给这领导点个赞了，这领导
0: 慧眼识珠，
1: 慧眼识珠，而且呢他是默默地关注着你，虽然你平时可能很低调，但是你的一些优点啊闪光点啊，领导是看在眼里的。对吧、嗯、这个时候希望你啊
0: 是金子
1: 冲一冲，
0: 就算沉在海底也能发出来光、啊、
1: 没错。老外也见外说了，我家老婆大人厨艺超强，昨天刚刚给我做了红糖被子，超级好吃，不输清真静香斋。
0: 嗯，
1: 红糖被子也算是清真的一种，应该是甜品吧，就是甜食。
0: 对、嗯、它应该算是一种烘焙的，里面有应该有红糖是吧，
1: 对，
0: 然后外面有这种烤的非常脆脆的这种外皮。
1: 对、嗯、一家人当中有一个会做饭手艺超好的，那真的很享福啊。
0: 是的，两个人如果都会的话呢，
1: 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那反而不如一个人会做。
1: 吸血鬼爱吃不辣的说，出国留学练就了一身厨艺，面点甜品统统不在话下。出国
0: 是的，刘子我看了他们自己的厨艺都会，还挺厉害的，因为如果不会做的话呢，那就是真的是不太好生活啊。
1: 五色糯米饭说了，我做的甜酒万无一失算不算呢？从来没有失败，太
0: 算
1: 了。
0: 这个技艺更加复杂，你还涉及到发酵吧，所以可能做不好它还甚至会翻车，
1: 是，
0: 这是非常厉害的，
1: 每一步都得在掌控之中才行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大家这么多的优秀技能。7:46，我们继续听歌
0: Taylor Swift Our Song。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世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要
1: 我们的 Fanny 说了，我的技能呢是这是什么？学腾格尔唱歌，听过的没？你这是挑起了孙杨的挑战欲啊！
0: 不难啊，你得这个忽大忽小一点，那种、有一种这种变速的感觉啊。
1: 人家说了，我是女的
0: 啊，女的啊啊，那你赢了，你打败了我啊！
1: 这一关孙杨输了。周大发说了，我是华北地区皮皮虾去壳大赛一等奖
0: 啊，有这个比赛吗？
1: 不是吃，是去壳，自己定义啊，
0: 太有价值了。真的巴虾特别有价值啊，
1: 对，可不能，
0: 而且皮皮虾它那个壳啊，它比一般的虾要扎手，很容易刺到手里面了，
1: 不但扎手还扎嘴，有的时候我吃完了那个嘴角
0: 都流血是吗？
1: 嘴角就是难受好久，就不太会吃，
0: 厉害厉害、
1: 还有我们的君姑娘，早上好呀，原本想着我没啥技能的，发现做饭也是，那我会做面包，什么吐司啊，贝果啊，小餐包都能做，
0: 哎呀，
1: 对。

0: 这要发现自己的这些闪光点啊，要让在生活当中充满自信，这很厉害啊。
1: 我觉得或许做烘焙的朋友特别厉害。
0: 对，烘焙其实你要说简单不简单，要说难不难，但是呢需要你良好的掌控什么比例呀、调和呀，什么样的类型的面食，用什么样的面粉，哎呀太多讲究了。
1: 你知道有一类人他就是喜欢做面包，
0: 是啊，
1: 但是呢他不怎么吃，他就是每次做完之后就分给各种朋友说、哎呀太多了，你会发现一盆一盆的拿给大家吃、啊、
0: 享受那个过程哈、啊，很厉害了。像我想了半天我会做什么，我刚跟孙杨说我会做双皮奶，算不算？
1: 当然算
0: 啊，也算是一种啊，做的还挺好吃的，
1: 可以。
0: 但跟大家比起来就是很小的一个小技能了。神州夜航2012说了，走起哦，他是刚刚跑完步，在这个坐标西南交大的校园里跑完8公里，洗漱一下上班去了。
1: 他其实好像已经好久之前就发来，所以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上班。
0: 对，上班快乐，
1: 就是一位早起的朋友。
0: 对，叮叮当当说能削苹果皮保持一整根不断，算技能吗？
1: 太算了，
0: 太算了。
1: 因为呢，我现在基本不削苹果皮。我告诉自己说
0: 不削皮吃，
1: 皮好吃啊，但其实我也真的是懒得削。
0: 那你要是削苹果你应该不会用刀那么转着圈的削吧？
1: 不会，我只会用削土豆那个
0: 土豆挠子挠，
1: 那叫挠子吗？我不知道，就用那个东西刮。所以你很厉害了。
0: 对，要是让我削我也可以削一整根，但是会很厚。就是削一个苹果损失
1: 苹果削完之后变成了一个别的豆水果。
0: 对，然后吃几口又没了，用老话讲就是太浪费了，败家。对，
1: 厉害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与理稍后回来。